82 FM 飞夜。这里我录录我朗说不一我录应该该干我应该该该干你。哎，来过完了，一来一杯。我考虑，我是说不忙考虑的。我 invite 我老老就爷阿妹也把他给老叫。你刚才我 expect 你被我考，我考了，我还是估他10%。今天晚上，不罗罗你们。拉倒了。